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这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吐葡萄皮，
1: 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1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1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。
1: 这喇叭喇叭叫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
0: 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